哎，我那家家家的几段呢，古多好你话是，我不跟比上嘛，你是侬阿红，你是侬古多是给几的，你是几的当红？哎，我那明天白光没，我得没得，侬话是古多白跟没不说的，我得没得，干不得是 ？David Alexandre Vincent， 4 pas mon mari des Bernard Herbieux， Magnin Muriel Rock， 这不回来的，当今我那得给他一个那，我是谁哈？这他妈的没故事了，John， 搞我这个嘛，什么事都要，把我洗白。Un mancipit nutashkwan egwan titwashat mak manutenam pesamit esipit wendake mak pikogam.